0: 本列车终点站为北投站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岩站同月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本列车将于三时到达。各位旅客，
1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2: 但我觉得鱼。
3: 中华文化，
4: 咱家的本身呢，全部都是广
5: 东的香。好，多了。
6: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7: 二三，
8: Hi.